0: 们来这个地方干制啥就干了11年，老在这个地方待的，其实也见不到什么别的东西。
1: 最欣慰的事儿
0: 就是每天收工回来，我在这儿拉一拉二胡，看见这个货车跟我们客车通行的时候。我叫费梦欣，我是一名铁路的制砂工。
2: Sandstorms Tor Beidin